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送我媳妇，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子爱做了，入门过长壁，五米过大当走，乖个高下，软筋好本过门下儿。今日高下长马一路长十天过长壁了，浪筋当龙热然含着滴滴，混乱跟谈吧，翻后黄梅搞头马双。爱做那喊吧，高见了胡子高算话啥？长得我靠我吗？混乱人吧，红着绿少高，熬人熬喊嘎晒好么？没什么，没掉地上，没多娃妈闪闪亮亮啦。爱做那吧，让熬上好，熬波熬妈。背后不莫去高兴嘿哈，混乱跟嘛，一马完了没变过你过的，高米路少进过没得够了，没熬嘎甜没一那干杀的很呢，不把后藤很分藤刚下，双河都完跟嘛入行乖啦，今内爱走了，中华那么大不多吗？爱滚盘盘吧。高下让米望入单招下山，旁把单碗装高架，三地架入头来，混乱跟喊吧。浪当之内没人搭两只，没结做过了，没度荒大了。爱走那点棕色地地，乖娃得要过了咯。对好比乱架，那怕马大门肯为古过。门前让张地熬过的门淡多混乱根吧，我照为高哈让张日的罪乖鲁哦先灭咋高哇好好都好比乱那省呀，熬门口边往巴里过里六高级做过了，找乖鲁熬过了呢，混乱根吧，你要你要这和滚这好马哦怕皮凉龙敢拉肚好比乱呀，乖哦六门好边哦巴里过里六和爱嘎绿哦满堆六门好门干古六满多为着吧，哦做过了瓜多里要了满一位六人吧，高哦过了六门六的便难怪混乱根吧，三三天不能读和爱玩哦怕接别后了怕刚刚刚我们做过了和哦过了满三哦怕接两屋后了怕刚刚刚过多搞我们做难怪呗，今天做难怪看本和爱观盘要双下完跟妈疼很少铁过站比那好，双下都红如的阴森花开美，我的妈甜杀铁过站比那黑那干面呀，双下不压长嘎如憨乖，杀铁过站比那见起着嘞爱做那的然我很闷嘎，爱个的如了很狗妈嘞，哈该黑那干那黄，旁门然嘎呀。第二盆妈甜糕另妈我都开好呢，门走后者米浪门深行里黑不杀铁见后来滴滴杀铁过准备了走个老魂开后魂无憾杀铁龙吧拜老走门惹无憾哈，哎陆藏高人嘎那欧米盆妈管不看不行的弟弟不应不靠来门嘿嘿慌慌没顾问哈，今天混乎坎正派石门家偶爱走拉妈行别为感流三妈偶浪家乐火很混乎坎混乎坎很浪乱跟行的边界让得起没浪行爽门顾过顾过能狠我看见客来马甘流我看得不杀铁吧俺那晚的乖阿如乐行的胡沙。

0: 爱滚盘，当当乱根，波面卡藤地等往行的是啥的呢？是很强很堪龙准备啊！安把龙筋当龙，让它皮上嫩，多来方便啊！爱做那，让酸内酸木酸麻，减少它个固定。爱莫拉，它缓缓微微微。爱做那让做心动人算内拿黄灯让口慢慢谈红在红龙爱满黄黄灰灰不满爽哈不呀见古类滴滴滴那下做人爽哈不呀当练内六少过人见滴哈滴油滴滴六个妹滴不满爱做那见古类丢呀傻子滴滴
1: 广播博来背面后，苏丹和比朗学堂内有的今晚很热闹中。

0: 是噶么的啊？哎，可不是么啥呢？你得让那么快么鬼？你得个帮他妈噻！你得让那时间你忙，你得个帮他妈噻！噶日，让那浪白什么噶？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庆假期，全省交通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德宏州迭代升级强边固防德宏模式，层层筑牢祖国西南安全屏障；文山州以七小联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龙陵红细软优质米产值突破4800万元。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已超13亿户。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凶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8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生态环境保护、林下经济信访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逐项研究务

实管用措施，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壮大三大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持续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庆假期，云南公路、铁路、民航协同发力，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为 1724.13 万辆次，铁路累计发送旅客突破 341.4 万人次。省内各机场旅客吞吐量163.12万人次，各项运输服务保障有力，交通运输整体态势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南方电网公司获悉，截至10月8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老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莓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迈上更加务实有序的新阶段。今年，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光伏和水电合计市场化交易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记者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云南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印发《云南省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行为规范》，为全省应急执法队伍立规矩、明底线、定准则，全面提升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日前，新联通云南行湄公河五国有城消防救援培训班在国家消防救援局昭通训练基地举办。本次培训班共组织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的25名消防系统官员和专业救援骨干参训，将新联通云南行项目从民生公益拓展延伸至应急救援和安全守护领域，助力各国携手应对自然灾害挑战。近年来，德宏州深耕党政军警民共治体系，迭代升级强边固防德宏模式，以全民守边聚合力、系统治边提效能、兴边稳边促发展，层层筑牢祖国西南安全屏障。德宏州拥有503.8公里边境线，作为全国唯一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试点地区，2016年以来，德宏州构建起党委把方向、政府总协调、军队当骨干、警方抓治理、民众为基础的管边控边新格局，成立由党政一把手挂帅的州、县、乡三级党政军警民联合指挥体系，建成底边警务室、边境联防所，打造一批强边固防示范村，构建了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全民群防格局。2025年，全州偷渡走私案件较2020年大幅下降，刑事案件命案发案率持续走低，边境治理效能实现大幅跃升。近年来，文山州创新产业带动模式已招小商、小社区、小市场、小载体、小车间、小岗位、小技能、七小联动服务模式，打造就在文山叶星七乡就业品牌，扎根乡土开发岗位，按需施教提升技能，依托本土资源培育创业沃土，让45.5万名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近年来，安保山市龙陵县龙江乡规模化推广稻鱼共生绿色种植模式，从严抓好田间管理、生产标准、稻米品质。目前，龙江乡红细软优质稻标准化种植面积稳定在8000亩，年产稻谷600万千克，两种覆盖率、生态种植覆盖率均达96%。今年红细软优质米产值突破4800万元，成为稳粮、富民、强村、兴乡的特色支柱产业。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记者10月8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11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07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日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当地时间8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

0: 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7日，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最新灾情信息，自9月16日以来，泰国洪灾已造成60人死亡，首都曼谷及27个府受灾。目前，泰国有关部门正持续开展排水、救援和灾后救助等工作。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日发布的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 73%。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国庆假期，从农耕体验到非遗巡游，从歌舞打跳到市集烟火，云南以800多项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为依托，将非遗传承、文化业态融合等嵌入旅游体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可感。1号到7号，全省接待游客 2054.96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 219.66 亿元，按可比口径分别同比增长 4.8% 和 4.5%。游客人均日消费489元，平均停留 2.8 天，请听报道。
2: 这个假期，丽江千古情景区推出非遗打铜、达瓦吐司宴、木脑纵歌互动歌舞秀等近50个互动民族文化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云南多彩民族风情。四川游客蔡维文卓：
3: 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各民族交融所带来的独特魅力，整体体验感的话特别棒。
2: 近年来，丽江持续深挖本土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出非遗手作、民族宴席等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项目40多个，其中既有印象丽江等成熟演艺产品，也有东巴造纸、扎染手作、纳西火塘宴等特色小微体验业态。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勇：
4: 相较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观光者变成了参与者，破解同质化的难题，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2: 这个假期，各地推出丰富民俗活动，玉溪通海的摸鱼节，怒江扶贡的弩王争霸赛，昭通古城的千年文脉雅韵巡游等特色民俗依次亮相。各地还创新打造实景焰火晚会、星空音乐会等，以多元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游客白女士：
5: 它的多彩是在这里的一花一草间，在我们这些村民的民族服饰间，也是在他们的多才多艺里，确实很震撼的。
2: 以赛为媒，以体促旅，国庆假期，楚雄谋定村 BA、 临沧滇红杯体育舞蹈赛、普洱宁洱越野跑、曲靖会泽自行车越野赛火热开赛，游客在运动中领略云南的山水风光。贵州参赛选手朱刘成：
6: 跑完之后逛逛墨黑古镇，尝尝当地美食，买点土特产，假期过得很充实。
2: 据统计，国庆期间，昆明、丽江、迪庆、西双版纳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10，全省美术馆、博物馆接待观众 135.22 万人次，全省220家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171.72 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 167.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 2.1%。旅游商品是可带走的云南生活。国庆期间，云南礼户旗舰店落地昆明翠湖公园，1000多款特色商品叠加文旅消费券优惠，让游客买得起、带得走、送得出、记得住。截至10月7号12时，营收超100万元。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星：
7: 全省围绕建国77周年庆丰收、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组织群众文化活动2515场，线上线下汇集群众超2476万人次，全省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跟团游、乡村旅居、户外运动、文创购物等多元场景，16州市配套推出180项惠民举措，全省统筹推出各类文旅

0: 活动3000余场次，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体验。
1: 为保障游客出游体验，全省文旅系统聚焦旅行社、导游、 A 级景区、演出娱乐场所开展执法检查，累计受理旅游投诉423件，较去年同期下降 60.13%。 2.2万多人次文旅志愿者开展问询引导、应急救助等志愿服务。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兴：
0: 严格落实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在全省旅行社、导游、旅游车司机中开展4步承诺活动，严格落实电子合同管理等，全省投诉和负面舆情大幅下降。
1: 10月1号到7号，瑞丽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02891人次，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国庆假期，昆明长水机场出入境人数达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达11.8%。其中10月1号假期首日发送旅客超61.6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纪录。香格里拉站、普洱站、红河站、曲靖北站均创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2: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见证了边疆各民族一心向党、团结到底的历史，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2025年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保护传承条例正式施行。一年多来，这一运用小切口民族立法、助推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志性单行条例，让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请听报道。
3: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方才兵：
4: 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第一级玉哥亲自代表方玉福，是我的父亲。小时候，我父亲经常跟我们讲这作本的故事。
3: 今年56岁的盟誓代表后代方才兵是一名义务讲解员，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来到这里，向各界参观者讲述父辈们的故事。2025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重要回信精神，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出台宁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保护传承条例，促进弘扬光荣传统，依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条例将保护对象明确界定为物质与精神文化两个层面，厘清了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保护传承责任，从制度层面落实续写誓词碑故事任务。条例施行一年以来，盟誓代表后代积极参与史料寻访、对外宣讲，带动青少年从教育受众转变为誓词碑故事主动传播者。宁洱县民族团结小学学生邓娇宇：
5: 我是红领巾小小讲解员，在学习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过程中，我们也更多地了解这一段故事，我也想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组建小小讲解队、民族团结誓词碑传承戏剧团、民族艺术团，推动非遗歌舞、传统技艺进校园，一校一特色、一校一品牌建设落地见效，民族团结融入宁洱县校园文化建设的点滴细节。宁洱民族团结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饶强：
6: 每年的春季学期呢，我们都有民族团结夜的活动，给各族的孩子在校园里边要给他营造一种大家交往交流交融的氛围，把这个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贯穿在学校的立德树人的全过程。
3: 在条例的保护下，更多鲜活史料得到抢救。2025年6月，民族团结誓词碑档案成功入选第6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为誓词碑档案文献保护带来新突破。原创情景剧《丰碑永驻向未来》演绎70多年来宁洱各族群众践行民族团结誓词的奋斗历程，多维度展现宁洱各民族新时代风貌。法治护航下的民族团结誓词碑文化正不断焕发新生，持续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力量。宁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江：
7: 实际保护加精神传承加融合发展的沉淀条保护，实现红色文化 尊严的法治化守护。

0: 明确多元协同保护责任体系，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民主团结精神财富的法治格局。
1: 今年七月以来，省委宣传部联动全省各地各部门，创新宣讲形式，用好红色阵地资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近日，2026年思齐宣讲百千万行理论宣讲活动走进位于昆明市结孝巷39号的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理论专家、党史讲解员、社区书记与基层党员干部围坐百年小院，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与丰富内涵，以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带动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沉浸式宣讲中接受党性教育，深化理论认识。昆明市五华区村波小院主理人张倩倩：
3: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五华村波小院的建设，用好电商直播，讲好本土故事，拓宽村民征收渠道，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2: 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卢彩荣：
4: 我们知道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那我们党员干部要牢牢记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我们不管走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掉当初为什么出发，也不能忘掉要到哪去。
2: 这堂红色地标里的沉浸式宣讲，是云南依托思齐宣讲百千万行活动，广泛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动缩影。数月来，活动先后走进红色旧址、机关单位、边境村寨，面向各族干部群众开展面对面宣讲。蒙自市纸村镇农财中心工作人员甘永银：
5: 查理皮新辈们传递的是革命火种，我传递的是党的惠农政策。我愿在这个普通岗位上踏踏实实干，把党的温暖传递到每家每户，把红色星火融入为民服务的点滴里。
2: 省委宣传部联动全省各地各部门，以思齐宣讲百千万行品牌为牵引，构建大宣讲工作格局，探索形成互动访谈式宣讲模式，让党员干部在实景中学习，在实地中感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在云岭大地走深走实。
1: 近日，由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大学联合攻关的数据驱动的锡因新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突破了核心技术壁垒，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请听报道。
6: 云南锡业集团拥有全球10%的锡储量和30%的因储量，均居世界第一。锡因新材料领域的科技创新是抢占算力金属风口、打造新增长极的切实需求，也是突破卡脖子技术、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云锡控股创新与数字化中心主任、云南锡因实验室董事长彭巨波：
7: 传统研发模式以经验为主，导致海量试错，探索周期长，研发效率低，高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难以实现高效精准的材料设计。
6: 该项目持续研究12年，通过数据驱动创建了材料研发的新范式，实现了文献、计算、实验和生产等多元异构数据的标准化管理和贯通，建成了首个锡因材料全流程专用数据库，缩短了研发周期，还开发出了新的物理测试系统，实现了生产提质增效。云南锡因实验室 AI 加材料研发团队负责人吴美珍：
8: 将海量的数据和实验数据以及文献数据进行了一个整合，利用机器学习模型挖掘成分与性能之间的隐藏规律，最终实现了复杂相变与性能的精准调控，使我们的研发周期大幅缩短，产品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6: 在研发新范式驱动下，云南锡业集团开发出多元锡基焊料合金、锡基复合阻燃材料、高纯铟等三大系列产品，切实推进锡因产业高质量发展。云锡控股创新与数字化中心主任、云南锡因实验室董事长彭巨波：
7: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锡因材料专用数据库，以云南锡因实验室为平台，推动 AI 加锡因新材料全产业链的延伸与转型，推动更多新材料。

0: 要的智能化研发。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2023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2024年新年贺词时指出，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力，一些群众就业生活遇到困难，一些地方发生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这些我都牵挂在心。大家不惧风雨，守望相助，直面挑战，攻坚克难，我深受感动。辛勤劳作的农民，埋头苦干的工人，敢闯敢拼的创业者，保家卫国的子弟兵，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挥洒汗水，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最大依靠。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万多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重点有几个方面：一是优化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序拓展医疗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建设；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发展康复护理、精神心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服务，补齐服务短板；承担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任务的医疗机构以及省级以上高水平医院、三级医院，持续提升疑难重症临床诊疗和研究创新能力，发挥好引领作用；二是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同质化水平，实现区域内医疗机构间医疗服务和管理的协同联动。二级、三级医院门诊号源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三是集中力量实施好一批重点工程，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15-57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达到0.7人、1.6人。未来5年，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妇幼健康方面，将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筛查与早诊早治，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免费接种。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支持每个省份至少建成一家高水平妇幼保健机构，强化生育支持功能。儿童健康方面，将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老年健康方面，将加强病房设施设备等适老化改造和条件升级，推动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规范设立老年医学科，发展老年共病诊疗服务模式。15-17，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将从2025年的79.25岁提升到80岁。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寒露》。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十块，
2: 降低十三分呐，
3: 李苏五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4: 韩本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普通本地本人各班各人干。
5: 学校互帮责任，协勘监察，分赃乱管。
6: 比如学堂内都如你有哈啥？如那幸福来，好整在台湾人来，甲贝尔当来当听，往后比如学堂内接托，

到安镇见兵土汉阴灯过灯在乎黑家地满博内之后来过红家门扎板哈扎压住孙中山当了龙通梦回来过断天后呀我等八不不喊进边口斗在专帮干革命双下刀事情真的博很吗有了何感爱一等目中通梦回行天得多闷恨夜然后恨夜听官带长整过把我宽在后线丢门我把你装不顺你安如没不容纳是灵命何当

0: 巨汉，不在鸭杀或连灯，农汉人合书，甚不坏坏办，莫平平当爱，给宽平逆善，
1: 杀了必杀。
2: 大使官，来我这里，好不得滚帮跳舞，好，好赞你欧面红行啊！
1: 好，
3: 赞你红行，
1: 好好，
4: 赞你红行，
1: 好，
4: 赞你红行。
1: 正哥，叫那通盟会激励二八，火势靠下。要把崩杀了，你看，得准备用枪。

信众杀呢？高阳环暗访丹王，并中化金银，灾寒患难，高贵兵南溪岸拉瓜，刚在关海来爬，奔汤龙皮甲，高贵兵未轰顿呢，关海杨松武刚，方安汉军门来敖表转红。亚拜法国高高贵兵顿轰战松扬亚散奋龙每下格突破哈扎你夹你夹亚拜美国高高不落山兵六道多两分八百比马腰万恨奋发火烈高寒雨南溪岸门在后不来个怕后三木大马当造高寒雨灯火响后门墙断红楼哈

为了好等来，安静该等来团聚来，变成在台湾镇，整人来变风筝而得红酒饮品，整本来无来好波背面当面后，广播博来背面后，苏端儿为了好等来，有你今晚困了没怂。

0: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是我们上呢。你得让那么快么？为呢？你得给我帮他买噻，要那两百块么？噶？
1: 听么哩？听么瓜点嘛？你说是实在话在背，你说我那老古说求牌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侬啊那老王嘛呢？原来广播电视台挂住买副喇嘛明星啊，我呢你说我都是白说阿奇啊，阿们呢阿就说的你说某个驸马梗啊。李叔门来的有马铃薯烧麻椒，阿母娘又来是张氏，李叔门来白马带拿了咖喱。

0: 这位被提提话木瓜妈妈一个话里头有阿姆提话他在楼子干嘞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及的
4: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5: 当代十三分呐
6: 你苏我社夫
7: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坦本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普正门台门能过班管能干。
7: 好好呼帮着量，血汗甘转，粉状乱滚。
8: 比老好当来，都如你有哈啥？如那幸福来，好整在台湾人来，甲白尔当来当听。往后比老好当来接

江边土汉阴灯过人，在乎客家地满，国内只好来过红家门扎板哈扎，也做孙中山，等来龙通梦回来过段田后呀。我等八不不喊进边口，斗在中帮干革命。双下刀丝剑，正气薄狠吗？有来何敢爱？一等目中通梦回，行天得多闷恨夜。然后恨夜听官大掌整过，老婆盼在后现了。问我爸的专务顺，你安如美仆，容纳是灵命何当？

0: 黑山，光在地面走。
1: 到时关内，等东北特遣，好听的人民火大哦！啊，
0: 人民火大，
1: 再好，张振国啊，来请听，不慌不顺，快过罗汉河的河，再把他拉。

0: 点句号，放在压煞划点灯，龙寒人合书，什么坏坏办，莫平平当爱各宽平逆善，
1: 杀了必杀。
2: 老师傅，
3: 老师官，来我屯里，好不得滚帮跳妹，好，好斩那欧面红行啊！
1: 好，
4: 斩
1: 红行，
4: 好好，
5: 斩红行啊！
4: 好，
5: 斩那红行。
1: 正哥，叫那通盟会激励二八，火势靠哈。要把崩杀了，你看，得做梦用。

后痛梦被两光染红，十三男神人上爱男双春，祝融得多奔趁夜，云南病达少卿人上爱好情况也无当，主人本东托塔甲本用压，早安人六三点九造化，人民全国各民民主互安和，多经后话作合一段，烦恼少断边，缓爽刚堪，乖话感恩早安人。三个甲十八来河，得多门天夜歪沙扬平。你中逢是艰难敌人，国内暗海十八阿庙，在等天堂，激烈风胆到安人，有兵难进，独闯寒家。孙中山，怎么就国化，怎奈断战难平。怪严人到安人不多经验在内当兵那段广末连告法十三笔有不尽性格阿萨镇内是一一笔孙中山无战内因便当独在潘潘大人瑞剑剑力吊王娃在寒火剑红格勇夫奔哪党不喝中华家暴美不放孟

搞怪病，每逢都能怪害杨松不干，方安汉滚门来熬病转红亚白发国高，搞怪病顿红掌松扬亚散粉弄每下个刀破哈扎你夹你夹亚白卖国高，高不落山兵，落刀断两分，百百比马腰，万根百八挂链，高寒雨，南溪岸门在腰，不来个怕号，三木大拉当招，高寒雨，灯火相好，门天断红龙，哈扎木刚。你呢？

比如学堂来安全街堂来团队来变成在台湾镇镇南来变奉镇而得红酒饮品镇本来没来好不北面当面后广播博来北面后苏端和比如学堂来如历今晚很热没松

0: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是我们上呢。你得让那么快么？为呢？你得给我帮他忙噻。要拿两百块么？噶？
1: 听么哩？听不挂掉嘛？你说是实在话在背，你说我拿了故事求牌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侬也拿了我嘛呢？原来广播电视台广州白富那么明显啊！我呢，你说我都是白说阿奇啊！阿们呢，阿就说的你说某个富马根啊！你说门来的有马林是说马脚啊？阿们呢，有来是战士，你说门来白马的拿了干嘞？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1: 少儿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族。
2: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3: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共同体，云南叙事。
4: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5: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4: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5: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啊，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4: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5: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4: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标和新华村。
6: 秦州前非遗大理县，这个月的19号到21号，在我们和秦新华村举办。喜欢创新、干热闹的，那又是一个福音了啊！又是一个福音了。
4: 11月22日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纪念日。大理州鹤庆县草海镇新华村作为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诞生地，成为庆州庆非遗大理行活动的主场之一。
6: 那这回来参展的这些是基本上都是些省级非遗传承人来表演啊，有的绣花呢，唱秋子呢，捏狗狗呢，扛粑粑呢，啊，样板样式都有。那机会难得，19号晚间7点。饭吃掉嘛，一个坐一个的包嘛，有几个小小的了。
4: 新华村位于鹤庆县西北部凤凰山脚下，村东南是一片2000多亩的草海，水域宽阔，盛产莲藕、菱角、海菜花和鱼虾。每年夏季，荷花怒放，呈现出一派高原水乡景色。真正让新华村飞升中外的是新华村的银器加工业。新华村被誉为中国银器第一村，工艺产品销往全国和海外市场。新华村还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云南省特色小镇。新华村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星滇人才奖获得者、鹤庆寸发标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寸发标。在2024年9月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寸发标又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7: 我觉得啊，这些奖项呢看起来是一种荣誉，但是我更觉得它是一种鞭策，就暗暗地下了决心啊，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这样的一种希望。
4: 新华村最早叫石寨子，当年是有名的小炉匠村。走进新华村，叮叮当当的小锤声不

0: 不绝于耳。这里家家有手艺，户户有作坊。自唐朝南诏国时期，这里的白族手艺人便开始手工制作银铜器，并世代相传，沿袭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村民大多靠挑着担子远走他乡打制银器谋生。每位匠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和技巧，他们在方寸间用心手合一的敲打，将各式花样印在银器之上，制作碗、壶、杯、手镯、茶具、银画等一件件精美银器。新华村手艺人打造的精美工艺品沿着茶马古道进入四川、西藏、甘肃等省份，甚至远销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寸发彪1962年出生在新华村，家族祖辈手艺都很出名。童年的寸发彪喜欢画画，16岁，寸发彪跟随父辈开始打银器的小炉匠生涯。与其他的小炉匠不同，寸发彪的担子上比别人多了一副画夹，见到有意思的图案就临摹下来，做活时也格外用心。18岁，学艺仅3年的寸发彪就开始带徒弟了。为了生计，寸发彪的足迹遍及省内的文山州、西双版纳州等地，还到过贵州、广西、西藏、宁夏、甘肃、陕西等省份。彝族的手镯、围腰链、领花，壮族的项圈、长命锁、衣角牌，傣族的银腰带、瑶族的银纽扣、佤族的耳环、苗族妇女头戴的银饰，无论是哪个民族、哪种风格的银饰品，寸发彪都做得有模有样，令人赞叹。1987年，听说西藏银铜器需求量大，25岁的寸发彪约上同村7个伙伴远赴拉萨。藏区的艺术与审美拓宽了寸发彪的视野。由于肯钻研、能吃苦、技艺出众的寸发彪被聘为西藏福利企业总公司民族用品加工部经理，带领着藏族和白族工匠制作手工艺品。上世纪8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际遇，寸发彪想到用白铜制作布达拉宫题材的工艺品。经过2个多月的反复设计和创作，白铜浮雕布达拉宫问世了。西藏自治区政府当即向寸发彪订了20套，作为西藏自治区代表团出访时赠送的礼品。寸发彪上了《西藏日报》，后来《中国日报》也报道了他在拉萨帮助藏族工匠发展民族加工工艺的事迹。在西藏8年，寸发彪兼收并蓄，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自从寸发彪在西藏闯出一片天地后，新华村的白族乡亲也纷纷来到拉萨。白族银匠们以前门店后作坊的形式加工各种工艺品，成为西藏制作金属工艺品的主流队伍。1996年盛夏，受西藏当雄县的邀请，寸发彪去参加当地的林卡节。他身着藏装，和当地人一起摆起了银器手工艺品摊位。素未谋面的云南日报记者任琴找到了寸发彪，任琴的一番话改变了寸发彪的人生轨迹，也成就了一位工艺美术大师。
1: 他说是寸师傅呀，你待回去，你有这么好的手艺，你为什么不在你家乡发展？我说大姐呀，我们鹤庆的白族又一串链子又一双手镯不够我做呀。他说是你错了，你面对的压根不就是鹤庆人，也不是原来的少数民族，也不是西藏的藏族。他说是你应该面对整个世界。他说是你要知道你心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那天晚上我睡觉一天晚上看天花板，但是4隔1年以后我回来了，我想改变新华村这些以往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1: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0: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

0: 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1: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啊，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0: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1: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0: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标和新华村。寸发标回到家乡新华村，打算闯出一片新天地。村里人说他傻，放着在西藏的好工作不干。寸发标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父亲直接甩给他两个字：做梦。寸发标不急不忙，显得很有底气。为了让古老的银器加工手艺脱胎换骨，从审美上更具现代性，寸发标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1: 中国人是农的后代，是农的传人，我就设计了一套九龙壶啊。当时我知道九龙壶设计出来很精美啊，一炮打响，真的让我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把壶做好了，然后呢就配了八个杯，看看首尾相衔嘛。但是做出来会神奇般的出现，一壶酒里面倒满八只酒杯，一滴不多，一滴不少啊！我心里面就想，我成功了。然后呢，我就这样以后呢，我就申请了国家专利。后来一炮打响以后，全村的人都在做。虽然说我的专利有了，但是我心里面想，这位任大姐让我回来，她是让我回来承担一种使命的，我就让大家做。
0: 1999年，寸发标设计的九龙壶获得国家专利，并被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继九龙壶之后，寸发标又设计创制了九龙火锅、九龙泼水桶、九龙烟筒等一系列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大受欢迎，还为寸发标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人们渐渐不再把它当成一个手艺不错的银匠师傅，而是一位有着极高禀赋和创造力的工艺大师。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收藏，并作为礼物赠送给贵宾。1999年6月，寸发标被授予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称号。2003年12月，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寸发标成为新华村银器设计潮流和趋势的引领者，他的创意经由大量手工作坊仿制后，成了新华村银器产品的一种共有形制，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当时新华村大部分手艺人还停留在传统生产经营观念上，作品缺乏创新，重制造轻营销。而寸发标有了品牌营销的理念，生产与经营理念已经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寸发标希望新华村手艺人能够在观念上有所突破。2012年，参加完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在剑川主办的培训班之后，寸发标向县政府申请经费，并获得企业赞助，自己又拿出2万多块钱，一共凑了6万元钱，在新华村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寸发标一家一户去动员，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国家级培训班在新华村开班，共有290名工匠参加，授课教师包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唐旭祥等7人，从工艺美术到品牌观念，进行了为期6天的全方位培训。在寸发标的带动下，新华村将银器制作产业越做越大，家家户户都传出叮叮咚咚悦耳的小锤敲击之声，锻制手艺更加精湛成熟，鎏金、错金、镶嵌、掐丝、烧蓝、点珐琅、抽丝编盘，制作的工艺品也更加丰富多彩。新华村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银器第一村。贺庆的银质锻制技艺，2014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目前，

0: 前，鹤庆县银质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有81人，其中国家级2人，省级8人，州级11人，县级60人。2022年，鹤庆银匠荣获国家级劳务品牌称号。目前，鹤庆全县有1500多户居民从事银手工艺品加工，5600多人直接从事银手工艺品加工，间接带动全县从业人员12000多人。熟练的鹤庆银匠年平均收入约20万元，销售人员年平均收入约6万元。寸发标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国内有几十所大学还专门在新华村设立了教学实践基地。每到寒暑假，满村都是在银器作坊挥动小锤敲敲打打的大学生。寸发标多才多艺，闲暇时间会约上好友喝喝茶，唱几段滇剧。但设计和打造出最好的工艺品，始终是寸发标最痴迷的事。2013年4月，国家民委领导到新华村考察时，被寸发标精湛的技艺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所打动，当即向他定制一件以中华大地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作品，收藏到中国民族博物馆。寸发标组建专业团队，一边深入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一边认真研究微雕、圆雕等雕刻技艺，不断提升雕刻技艺水平。他带领团队历时4年，打造出展现56个民族团结齐心、和谐共荣的全家福。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大型银雕屏风。作品参加了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创造了新华村手艺人创新设计的新高度。
1: 好多人都这样问我，这个灵感是从何？其实灵感呢，可能是我始终呢对国家的这种爱，是一种爱的情怀吧，促使我完成这样的一件大作。
0: 寸发标始终坚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理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银器锻制技艺深度融合，用精湛的手工艺品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寸发标主动将掌握的手工技艺倾囊相授，直接带出徒弟380多名，间接带出徒弟1600多名，培训高校学生2000多名。在寸发标的带动和影响下，众多在他乡闯荡的手艺人纷纷返回新华村，大批外地创业者、手工艺人纷纷到鹤庆发展，鹤庆银器锻制已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2: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0: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2: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0: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2: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0: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标和新华村。
3: 共同体微论坛。
0: 寸发标总是提醒自己要用一颗敬畏的心来做事。很多年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那些前辈艺人留下来的珍贵工艺品，寸发标不禁潸然泪下。他几十年坚持用心、用灵魂去创作，致力于留下

0: 是流芳的艺术品，并努力将祖辈的技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正因为这份敬畏，这份坚持，寸发飙才由一名小炉匠蝶变成为工艺美术大师，并带动了整个新华村的华丽转身。
1: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分享一段采访录音。在采访中，寸发飙谈到为什么他积极参与传统技艺的保护、传承和创新。
2: 我们不但还要保护，我们还要弘扬，我们还要发展。所以呢，我们发展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开放，靠的是一种包容，靠的是一种接纳。高校的学子他们来到新华村呢，我们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千年的这样的一种技艺啊，给他们讲授，给他们传播啊。同时呢，高校把现代的一种技术、现代的一种理念带到我们这些传统的这样的一种技艺当中呢，我们呢就是结合他们的一些理念啊，来充实我们自己。我能有积极努力起来，起到一种先锋模范带头的一种作用啊，积极的去探索、去研究啊，去带动更多的人啊，积极做出做出的一些努力。
1: 时代与背景，
3: 新华村通过将民族手工艺与旅游、创业、慢生活有机结合，以文代旅、以产留居，吸引了超过千名长期旅居的新鹤庆人聚集在这里，让新华村成为产业交融发展、工艺传承创新、自然生态和谐的旅居生活目的地。如今数十家高校在新华村设立教学实践基地，许多大学教师也成立了艺术工作室。每年寒暑假，各地来的高校师生在新华村接触、体验、学习金银器制作手工艺。艺术院校的教师毕业生陆续在此安家，成为新村民。大学师生与工匠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新华村带来新的文化面貌，也激活了周边产业发展活力。新华村出产金属工艺品的销路，从过去的面向当地、面向旅游消费者，逐渐拓展为面向城市、面向日常生活。电商平台、手工艺体验场所和工艺品展示空间为新华村带来超出预想的人气。湖北美院学生吴小璐师从非遗银器锻制技艺传承人寸光伟，毕业后吴小璐留在鹤庆，在新华村附近租下一栋白族民居老院子，工作室也顺便搬到院子里，在此结婚生子，并把父母也从武汉接到鹤庆，全家人一起在鹤庆白族小院中工作生活。新华村浓厚的艺术氛围为游客们提供了独特的乡村旅居体验。近年来，创新推出小院加艺术、小院加非遗等别具一格的乡村旅居模式，巧妙地融合了自然风光与文化，丰富了鹤庆旅游业态，为游客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越来越多的旅居者纷纷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在这里寻找灵感，享受生活。新华村旅居产业得到蓬勃发展，主打银都水乡旅居鹤庆新华村旅居名片，不仅为来到这儿的旅居者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旅居体验，也为当地的村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进一步推动了村庄经济的显著提升与多元化发展。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托不吉利，
3: 正托噶天千树会，
4: 当代十三班呐，
5: 你苏我师傅，
6: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听没听过点嘛？你说是实在话在背，你说我哪老故事就拍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侬阿哪老话嘛呢？原来广播电视台话就白富那么明显啊！我呢，你说我都是白说阿奇啊，阿们呢阿就说的，你说某个富马根啊，你说某来的有马尼斯说马就啊，阿们呢有。

0: 这位被弟弟话木瓜妈妈一个话里哦有阿姆的话他在楼子干嘞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及的
4: 正破嘎天千尺贵
3: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在乎